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124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诗篇22篇26节，诗人又说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每天在我们灵修的时候，让我们存感恩的心，感谢神丰富的供应，思想他的一切美善。愿主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被误解的信心。我们思想被误解的信心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。罗马书三章一到十二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全心信靠我主。

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。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

0: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被误解的信心。真的信心栖息在神的性情上，不要求更多的证据，是信靠那位不能说谎者完美的道德。神说了就足够，他所说的若与五官所感和逻辑结论有冲突，信徒仍然继续相信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这是真信心的言语。神看这样的信心是好的，因为这种信心超越了单单的证据，落入神的怀里。圣经上所记的信心，是指对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任，是人的灵魂向圣经所显露神的本性的回应。若圣灵没有事先在人里边工作，就不可能有这种回应。信心是神赐给悔罪的灵魂的一份礼物，与感官或其他可运用的数据毫无关系。信心是神机，是神给人去相信他儿子的能力。相信的人会顺服，不能顺服就证明那人没有真正的信心。真的悔改在哪里，顺服也在那里。因为悔改不单是为过去的败坏罪恶而悲伤，也是决意由现在开始照神显示给我们的旨意而行。真信心不是被动，而是主动的。他要求我满足某些条件，并从信主那一刻起就让基督的教训作为生活的主导。有救人的信心，这人一定愿意分别为圣。真正重生了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重心，他开始经历一个人生的新方向，影响着他整个人格。他留意到自己有了新的人生哲学，曾经被他看为有价值的事物突然失去吸引力，他甚至恨恶他以前所爱的事物。规避这革命式的基督教的人，是在十架面前后退。但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被误解的信心这个题目。在今日教会中，很少有一个词像信心一样被频繁使用，却又常常被人误解。有人把信心当作一种乐观的思想，认为只要一直告诉自己我一定会成功，那就是信心。但信心不同于轻信，信心是指人的灵对于神的顺服。信心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对神本性的完全信靠。信心相信的不是一件事，是一位神。又或者有人把信心当作神迹的保证，只要有信心就一定不会生病，不会失败，不会受苦。甚至有人认为信心指头脑上的认同。

同，只要相信耶稣存在，相信圣经是真的，就已经够了。真正的信心，不是相信事情会照自己想法发生，而是相信神。真正的信心，不是抓住神的恩赐，而是抓住神自己。他栖息在神的信行上，不要求更多的证据，只靠那位不能说谎者完美的属性。神说了就足够。他所说的，若与五官所感和逻辑结论有冲突，信徒依然继续相信。保罗说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感官是走兽之光，理性是人类之光，而信心是圣徒之光。亚伯拉罕受试验的时候，让感觉休息，让理性放假，对自己怀疑害怕的心说住口，神说了，我相信，神他怎样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神不被人挤进自己想得通、测得透、摸得着、看得见的狭窄范围里，人只能按着神的启示来认识他。用自己的尺寸来衡量神的资源，用自己的小信来限制神的大能，以管窥天，以离测海，不让神是神，就是自己的愚昧。信心的对象是神，信心最大的错误就是看自己而不看神。彼得小信，因为开始看风浪，不看主。当彼得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那时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心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神是真实可靠的，信心是将事实化作经历的唯一的路。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”信心不是否认现实，而是承认现实之后，依然相信神比现实更真实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环境上，环境好的时候就很有信心，环境一变化不好了，就失去信心。其实那不是信心，那只是对环境的反应。真正的信心是灵里对神的降服。当环境说不可能，神说可能的时候，当感觉说神离开我了，神却说我总不撇下你，当世界说没有盼望了，神却说我与你同在，这时我选择相信神，选择凭信心顺服已经启示的真理。世人凭着眼见生活，基督徒是靠神的应许。尼托生说，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乃是看他所信的神如何。感觉会错，神不会错。风暴来临时，靠人的见识会叫我们动摇，但靠神的启示，我们就能得着安稳。信心是接受恩典的双手，不是人的成就，不是我们信心有多么伟大，而是我们所信的神他真是伟大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连我们能信主的信心也都是神所赐的。如果不是圣灵在你心里动工，你不可能真正相信基督。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信心本身就是神迹。真正有信心的人不会骄傲，而是感到自己是被神恩待蒙怜悯的。
他能够信，不是因为自己的决心，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。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要拯救他，蒙恩的人就不单只是觉知，而是持续向主委身。信耶稣是他的救主，接受神的救恩，同时顺服基督的主权，也接受他是自己生命的主。而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不肯为信仰付代价，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生活的，就是把神的恩典看作廉价了。他仍然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因为不感到基督在他生命中的宝贵。一个人若是只要恩典却不认识神的圣洁，只要享受神的爱却不接受神的主权，那他的信心就必定肤浅。他以为某一天他觉知信耶稣就够了，可以上天堂了，却不晓得圣经里的信心是持续性的信靠，是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十字架不只是改变我们的人生方向，更是结束我们里面那旧人的生命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是人生路上多了一位耶稣，而是我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了耶稣。当事情没有按自己想法、自己期待发展时，我仍然相信神的主权、智慧跟慈爱。就像鸟信的不是树枝，而是自己的翅膀。真的信心栖息在神的性情上，相信神是信实的神，而不是多变的环境。信心就在你能够解释一切之前，已经敢于放手交托。真信心是把自己交给神，甘心脱离罪，天天被圣灵更新，是接受神的工作。信心不只是起点，更是继续走下去的路，不只是带我们进入基督徒的人生，也是支撑我们走到底，走完信仰的路。信心是旅程，我们靠圣灵入门，也是靠圣灵成全。信耶稣得永生，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永生。永生乃是与基督联合以后所得的生命，所以可以这样说，信耶稣得耶稣，在耶稣里得永生。耶稣自己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永生不只是不朽，永远活着，更是认识神，与神相交的生命。这生命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。耶稣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耶稣是神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。领受耶稣生命的人就得到生命最大的满足，并且直到永永远远。今天有些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说自己已经信主了，却从来没有真诚到主耶稣这里来得生命。基督并没有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，因为他并没有重生。不错，他曾经觉知过，但却没有悔改。他有许多圣经知识，却没有相应的生命。保罗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没有在圣灵里重生，没有新的心、新的灵，他的心意就不会更新变化，不会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而主耶稣认识谁是他的人，他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如果受过洗就能得救，那使徒就不用稀奇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要改口说，这样谁还不得救啊？但主不是这样说，他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关键是信还是不信。洗礼
只是见证。你说，那我到底有没有信呢？你自己查验，你是否真诚地把生命交给耶稣了，并且在一生的道路上持续依靠他，跟随他，顺服他，有没有？你若真正把自己一生交给主了，那你的理智、情感和意志都会在圣灵感化之下慢慢改变，真理会进入你的生活，你会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顺服是真信心的证据，你会行义，是因为生命的中心已经转移了，从前你爱的现在不那么爱了，从前所追求的看为有价值的现在不那么重要了，主怎么看才重要。你在肉身活着是要忠于基督，为他而活，因为他是你的王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人们真知道你是基督徒，是因为看见你生命的改变，而不是根据你的宗教活动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其实占经。鬼魔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但他也信，他从不怀疑神是否存在，但神不向他施恩，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不是要我们做多少好事，而要我们信，跟他的关系更正确。信心的生活是顺服神，让神动工的生活。选择信神的话，相信他的时间，信从他的带领，停止自己的活动，看神要做的事，这是真信心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神是真实的，我们当走出自己的感官，依靠他的应许，接受他的计划，不但灵魂得救，并且随时预备好用信心来胜过世界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西边的树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常常看环境而忽略了在你面前的信心，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认清信心不是什么，令我们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主啊，你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你如何，凡从神生的也当如何。阳光照在冰块上，冰块就融化了。若是照在水泥上，水泥只会更加坚硬。我们对你的话，对你爱的反应，也会把自己显明出来。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认识真理，活出真理，成为真理的见证人，用顺从的信心，让自己如同明光，照亮这个时代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，这里边有诗篇精选的讲章，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。以前读约伯记，觉得那三个朋友挺有道理的，好人应该有好报，人应当在苦难中反省自己，每一句都站得住脚。也一直以为他们只是运气不好，摊上了约伯这个硬骨头。这次再读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体会，比如两种不同的陪伴方式。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同样是陪伴，为什么那三个朋友越陪越糟？他们可能代表了一种我们都容易陷入的陪伴方式，急于给答案。看到别人痛苦，就急着想办法；看到别人迷茫，就急着指方向；看到别人难过，就急着用各种道理去安慰。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有时候对方不仅没有得着力量，反而觉得更孤单，更不被理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人的路，一起来欣赏。

约伯记第二章里，几个朋友一开始做了一件事，圣经说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这是另一种陪伴方式，安静的同在。这种陪伴方式相信答案不在我这里，在对方的心里。我不是来替他解决问题的，我是来和他站在一起的。我不会替他走路，但我会陪他走。安静的同在是一起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在那里不走开。那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急于给答案？坦白讲，我自己也常常会急于给答案，看到别人有需要就急着给建议，看到别人有困惑就急着分享自己的经验。后来慢慢意识到，这不一定是对方所需要的，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需要。因为安静的同在并不容易，安静的同在意味着你可能就没有答案，意味着你要面对对方的痛苦，意味着你要承认我也不知道该如何。而给答案呢，相对容易一些，给答案让你感觉自己有帮助，让你感觉自己有点用，让你暂时避开了沉默带来的不自在。但约伯记让人思想，有时候最有力量的陪伴可能不是你我说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在那里陪我。一起来收听

0: 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他。
1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2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1: 让天国的节奏
2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3: 一起来拍手。
2: 这里是
1: 与你有月，
4: 那是金色。
5: 与你有月。从约伯的三个朋友赶来的那一刻，圣经给了一幅极其安静的画面，远远看见他坐在灰烬中，身体已经破碎，尊严仿佛也被风吹散。他们撕裂衣服，扬起尘土，最后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，七天七夜没有一句话。那一段沉默比后面所有的发言都更加接近一份真实的爱，因为在巨大的痛苦面前，人并不总是需要解释，也不急着被纠正，他首先需要的是确认有人在这里没有离开。约伯记的叙事在这一刻像是时间停住，三个人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而是来进入现场的。他们坐在同一片尘土里，听见风声，也看见屋檐的破碎。这种陪伴本身没有答案，却已经构成了真实的回应。多少时候，人以为帮助别人是要说得正确，其实更深的时刻是愿意与他站在无法解释的现实中，不逃离，不评判，也不急于填补空白，陪着你流泪。一起来收听

事再往后发展，人开始说话，解释开始增加，神学开始变得完整，判断也变得清晰。约伯的痛苦并没有因此就减轻，反而在争论中被拉得更长，直到最后神亲自介入，让一切回到起点，人们才重新看见最初那份沉默的价值。陪伴的智慧不在于说了什么，而在于是否愿意停留在那里。新约中主耶稣面对马大、玛利亚的哀哭，没有立刻给出解释，只是站在那里。之后圣经写下极短的一句话：耶稣哭了。那一刻没解释，没有原因分析，却有完全的同在。陪伴有时不是带着答案走进人的境遇，而是愿意和他一起停在问题之中，一起等时间展开。因为有些情绪不是靠解释平息的，是在被理解和同在之中慢慢安静下来的。真正的陪伴不是急着把人带出黑夜，而是愿意在黑夜里与他一起等候天亮。陪伴我，李红桌演唱，一起来欣赏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今天和你聊了聊约伯记里的那几个朋友。以前读约伯记，多半是在自己经历艰难的时候，想在书中找答案，找安慰，找到一些能让自己撑下去的理由。这次再读就有了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只是为自己读，也试着思考如何陪伴正在经历艰难的人。真正能帮助人的陪伴，或许不是替人找答案，而是陪人找到他自己的答案。朋友，如果你正在经历艰难，我想对你说，我不知道你的困境什么时候会过去，但请相信你不是一个人。而如果你是正在陪伴一个经历艰难的人，我想对你说，不一定要急着说话，先坐下来，安静地同在。你的存在有时比你的答案更珍贵，因为最终不是人的言语帮助了人，而是人的同在。人能做的就是陪着那个人一起等候天亮。愿你我学会陪伴，学会同在，学会成为彼此可以安心停留的地方。陪我走过春夏秋冬，一起来欣赏